我把你戒呢压死罢了我那书你我那没瓦卡只过把那你们来找呢我把你和书背一我把你我你定压马扎我是干你那过错把那爸爸出那过牛今天今天